0: эрхэм хүнтэй нөхөрлөн эрхэм хүнээс суралчиж даруй хичээнгүй байх бол дундчуудын оюун санаанай суур болох юм.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四讲，天下秩序与华夏共同体演进，夏商周时期。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 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习近平，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建立于约公元前2070年，标志着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诸多族群归属于一个王朝的政治格局。约前1600年，东方的商人崛起，建立商朝。 至前11世纪，西部的周人兴起，代商而建立周朝，定都封号，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前771年，西周灭亡，随后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大致分为春秋 前770至前476和战国前475至前221两段，是历史上群雄争霸、追求一统的动荡时期，也是族群大迁徙、大交融的重要时期。最迟在夏中晚期，中原地区 就已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经济生活与文明形态。经由夏商周三代不断治理与巩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在这一核心区分布着诸多不同族源的邦国，自称为夏或华，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诸夏。 四夷人群包括三苗，有的居住于核心区域的周边地带，有的在核心区域内与诸夏人群混居，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夏朝统治的范围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 商朝已扩大到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西周时，以北至燕山南北，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随着疆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商朝和西周都实行分封制和灵活开放的 族群治理政策，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西周初年出现了华夷交战与华夷之变，但没有改变诸夏邦国之间、诸夏与四夷之间边界弱化的趋势。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诸夏。 相比于多个邦国集合体的诸夏，华夏强调一个人数众多、

边界开放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共同体，认同华夏文化的诸夏、四夷皆处于其中。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带来的战乱，让统一越发成为各邦族的共同追求，使得天下作为贯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体系得以确立。天下一家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崛起于四夷之地，但继承华夏文化的强大邦国，如楚、秦、吴、越，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夷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第二节，华夏共同体的发展。周人原本是中原的古老部族，其始祖后裔是尧舜时期的重臣。周人最早活跃在陕西泾河中游，后西迁至陕西渭水流域，并与更西面的甘肃陇右姜姓羌人部族深度融合，而逐渐发展壮大。到了商朝中后期，周已成为西土的重要方国。公元前十一世纪上半叶，西周前1046至前771建立。西周时期，天命观大行其道，加强了各族群对中央王朝的政治认同。随着诸夏集团的形成，华夷之变开始出现。但由于分封制的推行，各族群出现了大规模混居与通婚。

0: 开启了各族群间社会文化深度融合的新篇章。 1. 周初分封。 西周建立前的鲜州文化是一个多元融合的文化，它由姬姓州人、姜姓之族和其他众多非姬姓族群共同创造。周朝经牧野之战建立政权，而东方的殷商移民随后发起对抗周朝的三监之乱。为应对这场叛乱， 周公亲自东征，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改变了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的政治格局，拓展了周朝直接治理的区域。为加强对殷商故地的治理，周公在当时人们认为的天下之中，营建新都洛邑，即宅兹中国。
1: 作为东方诸侯朝见周王和缴纳贡赋的东都洛邑，是周朝的东方政治经济中心，也被称为成州。以东都洛邑和西都封号为核心的王畿，绵延超过千里，是周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带。西周统辖疆域更是 北至燕山山脉，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为了在扩大的疆域内建立起稳定的政治秩序，周朝实行分封制，册命了数量众多的诸侯，分赴各地建立邦国。为避免诸多殷商移民再次聚合发动叛乱， 周朝借着大型分封的契机，将这些大族进行拆分和迁徙。这一过程与周初分封诸侯是同步进行的。文献中记载了许多邦国分封时都曾授民。如分封鲁国时，就将殷民六族一并封给了鲁公伯禽， 命他统治这些殷人宗族，分封魏国时，将殷民七族分给魏康叔；分封晋国时，将怀姓九宗分给唐叔虞。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发掘出土的刻雷刻和铭文，记载了分封燕国的情景，也提到
0: 将羌、豫、标等族封给燕国。那些殷商时期十分兴盛的大族，如莒族、畲族等，在西周时期都分散到了天下各地。有些曾激烈反抗周朝的族群，在被拆分后远迁数千里，彻底远离本族旧地，如秦人的祖先， 原本生活在嬴姓族群聚居的山东半岛，而在周公东征之后，秦人被西迁到数千里之外的甘陇地区。部分殷商大族亦被拆分后安置在王畿腹地，如周原和洛邑。近几十年来，两地考古发掘出大量西周时期的殷商人墓葬。另外， 由于殷商贵族文化程度较高，所以很多殷商移民被周人重用，他们被派往各地担任史官或作册，服务周朝的贵族。譬如根据西周早期的作册《令方仪铭文》记载，出身殷商移民的作册《册令》就成了周公之子明宝的家臣。 虽然周初的族群拆分与迁徙出于稳固政权的政治目的，但客观上也打破了自夏商以来聚族为邦、异族一邦的局面，使天下各族群大规模混居杂处。当时很多邦国的族群结构较为复杂，一般分为周人统治者、

被迁徙的殷商移民，当地居民、三类人群，这给各族群在血缘和文化上的交流融合创造了条件。为了应对这一全新的局面，周朝和列国统治者多采取较为开明的政策，如齐国始封君太公吕尚，为了安定境内大量的夷人。 采取因其俗减其礼的政策，促使周人与当地族群交流融合，快速稳定了齐国政局，也塑造了活泼开放的齐国文化。又如周公的长子伯禽，被分封到殷人势力强大的商衍，建立了鲁国。为了让周人与殷人和平相处， 鲁都曲阜不仅有周社，还有专供殷人活动的博社，充分尊重了殷移民的信仰和文化。南方的曾国是周初重臣南宫、南宫氏的封国。湖北随州叶家山发现的曾国墓地，虽然总体属于周文化体系， 但也出现了殷商文化的元素，如墓葬中有妖坑，妖坑内有殉狗，以及青铜器铭文中出现商代已有的族徽。另外，该墓地还附有地方文化特色，其墓葬朝向基本都是东西向，而周人墓葬一般为南北向。 这说明，被分封曾国的周人不仅与随行分封殷商人群杂居交融，也吸收了当地居民的文化习俗。随着各族群不断迁徙杂居，文化和礼俗的发展逐渐趋同，原本在周初泾渭分明的各族群文化，到了西周中后期就已基本融合。 族群杂居也必然造成族际联姻。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统一稳定政治秩序下，即使是相隔很远的族群，也常常建立婚姻关系。周礼中规定了严格的同姓不婚原则。上古时期的姓很稀少，目前可知的只有20多个，因此 姓族是非常庞大的，而男女婚姻必须跨姓族，也就有可能跨越族群边界。在周朝建立前，

群早已深度融合。进入西周时期，华夷之辨的观念虽已萌发，但诸夏列国与其他族群通婚联姻的例子并不少见。譬如晋国势力范围内的彭国与霸国是伪姓的戎狄之国，学界推测他们是周初跟随晋国分封至此的怀姓九宗中的两个。但彭霸仍与许多周朝分封的姬姓列国保持了频繁的通婚，这在山西绛县衡水彭国墓地和翼城县霸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充分体现。跨族群的通婚不仅出现在诸侯列国中，也见于周王室。西周晚期，周王曾娶南方鄂国的姬姓女子，而鄂国是江汉流域的邦国，在商朝时就很强大，也并非完全臣服于周朝。周天子也曾娶戎狄女子为王后，如西周末年的周幽王娶了西申国的国君之女姜氏为王后，西申在当时又被称为申戎。春秋早期的周襄王也娶了伪姓的狄人女子为王后。二，周礼秩序。西周是一个初步完成疆域统合和族群统合的统一王朝，周人用天命观将天下各族融合为一个政治实体，以天命之转移解释王朝更替。天命只是从夏人转移到商人，再转移到周人，并非族群间的相互征服取代。统治集团的更迭并不影响各族群之间已存在的凝聚力，得天命者便具有了更强的合法性和号召力，从而将更多的族群纳入其主导的政治共同体中。周朝的政治版图由周天子分封的列国和向其臣服的邦国共同构成，分封的诸侯国兼具列国与周朝地方组织的双重性质，其源于地缘血缘的族群性质被极大的削弱。这些诸侯建立的合法性、日常治理的政治制度以及维持贵族家族内部秩序的礼法仪节均来源于周朝，甚至邦国的执政大臣和军队首领也由周朝任命。加之严密的宗法制以及频繁的跨族性联姻，这些封国与周朝凝聚成为一个内部联系十分紧密的政治实体。周朝分封的列国需行周礼，遵宗法，

0: 朱夏有时也称朱华。朱夏主要包括姬周王室的分支建立的邦国，长期与西周联姻的若干姜姓姬姓邦族，包括齐、吕、申、许、南燕等。虞舜、夏禹、商汤后裔建立的邦国，包括陈、 宋、杞、曾等，而楚国、吴国、越国、山东半岛上的许多东夷邦国，以及更多尚未发展到国家形态的部族，如昙、人、素、须据、颛臾、诸、莒等，则不被视为诸夏。对于那些分封制之外的非诸夏邦族， 只要臣服于周，周朝便很少干涉其内政，甚至默认这些国君在国内称王。在西周金文文献中可以找到很多诸侯称王的例子。譬如在关中平原的宗周王姬之内，就存在着一位泽王，从西周早期一直传承到晚期， 且经常参与王朝贵族事务。目前已发现的西周时期称王的邦族已近10个，这些国君虽然称王，但大多时候臣服于周天子，也不同程度的受到礼乐文化影响。西周固然通过分封制极大地扩展了统治疆域， 但也和夏商王朝一样面临着如何管理和安定境内各族群势力的问题。以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仍无法实现直接管理。因此，周王朝沿用并改进了前代的服制，采取相对灵活的治理政策。对于直接分封的诸侯，依照比较严格的礼法 进行管理。对于那些分封制没有覆盖、血缘联系淡薄、文化差异较大或距离较远的邦族，则只需其在名义上臣服于周王室。在西周时期，纵然天下有若干个王，但周天子的共主地位是很明确的。即使到了春秋战国这样的乱世， 称王者越来越多，但大家都很默契地把天子之位空出来，因为曾经的周天子是统治天下的共主，没有成为天下共主的王是不能成天子的。由此可见，天下各族应当归属于一个统一政治秩序的观念，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 这是中国能够出现大一统王朝以及各族得以凝聚成中华民族的重要前提。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王嘉欣的作品《在山的那边》，朗读姚珂。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吃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哦，山那边是海吗？ 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呀，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

那个海呢？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今天呀，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过。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浸湿了我枯干的心灵。在山的那边是海吗？是的，人们啊，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的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余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一集。
1: 现在播送新闻，今天让我们重温一段历史。
2: 在共和国的记忆中，永远刻下了美机撞毁我机事件中跳伞失踪的人民海军飞行员悲壮的身影。云海茫茫，大海茫茫，南中国海
3: 你以为中国还会任人宰割吗？这是中国的海，祖宗的海。
4: 爸，坐下吃饭吧。
3: 你
4: 都凉了。
3: 欺负人呐，欺人太甚了。你是谁？
4: 爸，我是你儿媳妇，你宝贝孙女齐飞的妈妈呀。
3: 我饿。
4: 吃饭吧啊，来。哎呦，飞飞，来帮我扶一下你爷爷。
5: 爷爷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
4: 哎，
5: 妈，爷爷早年一个大物船厂的修理师，怎么最近老是说这种话呀？估计是当年受刺激了。
4: 嘘，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的，医院预判的症状逐渐明显了。哎呀，也是90多岁的人了。哎，菲菲，今天是双休日，华威怎么没来家里呀？哎，不对呀，他2周没来了。
3: 我还没吃饭呢。
4: 哎，
3: 吃饭。
4: 爸，这是您爱吃的炒蒜苔。用筷子夹住，筷子夹啊。好。哎，菲菲，华威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华威他最近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4: 你上次不是说海航学院有意把他从海航团调回去当教员吗？哎，这是最好的归宿啊，告诉他别犹豫。
5: 妈，他坚持要飞的。
3: 飞有油就飞。
5: 爷爷您好好吃饭啊，好好吃饭。哎，这军舰模型都弄脏了。
3: 脏了，我擦擦。
4: 自从华威给你爷爷买了这个军舰模型，他成天当个宝似的，看着他呀就安静了不少。
3: 你别碰，那是我孙子给我的。
6: 您孙子是谁啊？
3: 不告诉你。
6: 好，不问您啦。
5: 快吃饭吧啊，爷爷。哎妈，我看华威最近经常看舰载机的资料。
4: 哎，要是能飞民航就好了，你们俩就能经常在一起，还能早点结婚呢。
5: 飞民航
4: 啊？
5: 妈，你想想怎么可能？他是军人。
4: 哎，军人。早听人家说过，军人是没有个人选择的。
3: 不吃了。
4: 哎，爸，吃饱了。
3: 你是谁？怎么来我家了？啊？哼，走了。
4: 哎，爷爷。哎，爸，天都黑了，您还出去干嘛呀？
3: 你闪开。
4: 哎哎，
3: 公园的老家伙，拉弦不准，还不让说。包龙图大作在开。
6: 爷爷，爷爷，你别出，别出去，爷爷。哎
4: 呀，爸，您，
6: 焕威，爷爷又犯病了，这么晚了非要出去。
7: 齐飞，你把手机给爷爷。
6: 哎，爷爷，你听，有命令，给。
8: 清远舰立即返航入港。
3: 是，立即返航。孙女儿，
4: 啊，
3: 你这值日官在那儿卖啥呆呀？关门。
6: 哦，
3: 我还没吃饭呢。
6: 哎呦，爷爷，您刚吃完，你看这不碗和筷子都还。
3: 我要起航了。
4: 你看看，你看看，就华威说话他听，明白的时候说话一套一套的。
6: 哎，妈，爷爷年轻时候的事儿，您不知道？爸爸在世的时候也没说过。
4: 哎，他们爷俩从来不提从前的事儿。我嫁过来，你爷爷就是大雾的特装修理师。哎，菲菲。你也别睡得太晚了啊。
6: 嗯，
4: 等你研究生毕业，你们俩就争取把结婚证给领了啊，都老大不小的了。
3: 华威好小伙子，特别是穿上那身帅气的军装，那大檐帽尖牌，菲菲嫁给他错不了啊，我赞成，坚决性的赞成。

0: 哎，我就想坐坐他驾驶的飞机。听见没有？这时候又明白了。爸，人家那叫战斗机，您连摸都摸不着。嗯，战斗机，看到电视上那齐刷刷的背着手往甲板上那么一站，真帅呀！ 真帅呀！谢谢爷爷，到时候婚礼上您可得代表咱们娘家人讲话啊！
1: 那必须的，坚决性的。嗯，你爸呢？哎，
0: 我要洗脚。
1: 哎，
0: 洗脚。
1: 又完了，
2: 爷爷，您坐下啊，我给您去趟洗脚水去。
1: 来，爸，先坐下。

0: 进来。
1: 团长。
0: 华为，我的中队长，
1: 团长
0: 还是为你的。华为，我问你，你记不记得，当初就在这个办公室，你婉拒了海航学院留校任教安排。上个月，人家又要调你，你态度坚决的要求留在一线作战部队。当初我问你，为什么非要求来我们飞行团，你是怎么回答的？
1: 报告团长，我的回答是，我是冲海空卫士王伟生前所在部队来的。
0: 不错，你先后飞过八型战机，改装的过程中都是同批飞行员里第一个放单飞的，是全团公认的飞行尖子，
1: 都是首长培养，战友帮助的结果。
0: 那现在要求调离去舰载航空兵部队，又是冲什么？
1: 冲舰载机。
0: 我知道，你飞行天赋很高，领悟能力强，但你选择舰载机，那就意味着一切要从零开始，而且，
1: 即便我能够成为海军破例选拔、超常规培养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作为插班生，必须要在一年内赶上战友们两年多的训练量。这些我都知道，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
0: 我失望？我告诉你，失望是谁也承担不起的。
1: 我知道，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的风险系数是民航飞行员的20倍，是航天员的5倍。
0: 我问你，那你未婚妻齐飞同意吗？
1: 他。
2: 哎，你把上衣脱下来干嘛呀？
3: 你披上了，风有些凉。菲菲啊，
2: 嗯，
3: 你看，晚上看咱们这座城市，万家灯火，连接着满天的繁星，身边有你这么漂亮的空姐未婚妻。哎呀，要是如愿能成为第一艘国产航母上的舰载机飞行员，那我此生就无憾了。哎，对了，菲菲，如果你这次在职研究生毕业了，该调换一个岗位了吧？
2: 接着考，报考近代史博士研究生。
3: 然后呢？
2: 然后入伍去舰艇学院当教员。
3: 嗯，
2: 喜欢你们这套军装。
3: 再然后呢？
2: 再然后，给你当媳妇儿，给你的孩子当妈。
3: 你还真不害臊啊！
2: 你太坏了！你非命令
1: 我！哎呀，好了好了！哎呀，别打！哎呀，好了好了！哎呀，好了，不打！别闪了我老婆的腰啊！
3: 菲菲啊，说正经的，当飞行员的老婆会很辛苦

0: 조용히 해. 老天对我不薄, 많이 괴로워. 你知道我同城机组的姐妹多羡慕我吗?
1: 我听贺平说他和严震打算明年结婚呢。啊，严震那小子还跟我说啊，等咱们俩先结婚，他们再结呢。为啥呀？他说了，他说什么啊，头一次结婚有点紧张。真的？啊，
0: 他要是真这么说，看我不告诉贺平收拾他。
1: 没错，狠狠地收拾他，绝对的，这臭小子。
0: 都是你编的吧？不是，
1: 你怎么了？哎呀，好了，不打了，不打了。我的脚，你怎么了？不行了，不行了，脚怎么了？啊，你得背着我。哎呀，这……
0: 哎呀，你别东张西望了，没神。
1: 那也不……哎呀，好，来，上来。哎呀，我的妈呀，你可真是千金小姐啊！哎呀，菲菲啊。
0: 和平，他们的造船厂忙吗？那小丫头忙着呢，一个半月了，池主都在设计室。哎，多少人为了航母啊，真是拼了！艰巨又光荣啊，百年梦想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了。
1: 对。
0: 哎呀，你累了就放我下来吧。
1: 不累，背一辈子。
0: 换着背，下辈子我背你。
1: 行，下下辈子我再背你。哎呦，你算了吧。
0: 哎呀，别逞能了，快帮我下来。咱们俩在这坐会儿啊。
1: 坐会儿。
0: 哎，对了，听贺平说，严震和他讲你们海航学院要搞系里的同学会。对啊。
1: 我可给你敲个警钟啊！啊，当初学校追过你的那个女生，你可要跟她保持飞行距离。听说还挺漂亮，是很漂亮，
0: 比我漂亮。
1: 不，那差那么一点点。
0: 你臭小子，你说，
1: 别你的耳朵呀！
0: 谁漂亮？
1: 你漂亮，你漂亮，你漂亮！哎呀，天底下我们菲菲最漂亮，最漂亮，
0: 这还差不多。
1: 这四周没人，咱俩喊两嗓子可以啊！我起头，嗯，大海呀大海，生我养我的地方，海风吹，海浪。哎呀，你跑掉了！哎，不爱听，你不在也不给你唱了。
2: 我告诉你，马上被人欺，人软就被人欺呀！咱们中国要是也有十来艘航母往那儿一戳，我告诉你，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扎刺儿。那可不好说呀！我看这两年那大雾够忙的，我儿子他们船厂那边天天加班，时不我待呀！
3: 这你显摆什么呀你啊？要我说呀！
2: 第一艘航母，国产航母，舰载战斗机，哎，辽宁是咱们国家航母的起航地呀。
3: 这谁不知道？咱们这些大无脑之工，心里就惦记着这些。
2: 哎呀，行了吧？要我说呀，这舰载机在航母甲板上的着陆，那可是风险最大的一个环节，
3: 那可是玩命的事儿。哎呦，那可说了，听说尤其是着舰。
2: 那比航天员风险都大好几倍呢，风险再大，也错不败咱们海军航空兵的报国之志。
4: 哎呀，
2: 这一想到这些孩子呀，我这心里头是既踏实又感动。哎呀，可是咱这颗心呐，也总悬着。你说这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这，哎呀，这每个年轻的飞行。

0: 飞行员都有父母，都有心爱的姑娘，啊，就怕万一不是？可不是嘛，那脑袋可都别在裤腰带里了。
1: 你们两个闭上臭嘴啊！这胡说八道！
2: 你们说什么？啊！
0: 哎呀，
3: 说飞行员呐！
4: 对对对对对，
0: 飞行员，风险大，风险大。 咱们华为要是出了事，我孙女菲菲莫非要？不行，我得回去。哎，这老爷子，哟，这老爷子怎么自个儿穿着拖鞋就跑出来？
4: 就是啊，他又抱着个军舰模型当个宝贝似的。
0: 你别管我，这是个大事儿，大事儿，我孙女将来可不能。爸。
1: 你看看，这把儿媳妇急的满头大汗呢。哎呀，
4: 难得呀，这为了照顾公公，自己呀提前申请退休了。你说这……哎呀，各位早啊！平时街坊邻居也都没少跟着操心啊。哎呀，谢谢了，谢谢了。哎，爸，快回家吃饭吧啊！回家，回家。
0: 你谁呀？我可不认识你。哎呀，
4: 放开我！回家吧，爸。
5: 华为来看你了，华为，飞行员那可是玩命的职业呀！我告诉你，我孙女菲菲，不行，我得跟她说说去。
4: 走走走，好，走。
6: 团长，出去，关上门，重新进来。是。
5: 进来，你小子一大早你就……
6: 团长，我听说你马上就要调到舰载集训练基地了，带上我，求求您，求求您了啊！
5: 你和严震几个人这几个月的高强度训练提高很快，昨天呢，你的所有选拔科目成绩都排在前列，你们都有希望入选。
6: 太好了，团长，
5: 华为。 你就不再考虑考虑，或者和家人商量一下啊？
6: 这可是你飞行事业上一次关键的选择呀！航母上千人一杆枪，人舰机一体，战机的价值就不说了，就是每个飞行员都是空中骄子，是无价之宝。飞行员
5: 每一个
6: 想成为舰载机飞行员的军人都知道，戴上头盔。
5: 我将无我，我告诉你，普通的年轻人正处在尽情享受爱情的年华，而你将承受预想不到的各种考验，包括你个人感情上的牺牲。
6: 团长，听您的口气，我肯定已经入列了。
5: 太好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华为，
6: 放下我，
5: 这里是团部。哎呀，别。 谢谢我的亲师傅。哎呀，你看看你忘乎所以的样子。哎呀，这样，还要等军礼批准，回去等正式通知啊。
7: 是。
5: 你呀，
7: 妈，洗发露没了啊！等着我递给你啊，新买的旺旺卫生间了。
5: 飞飞的，菲菲，你站稳了啊！我要告诉你一个特大好消息，我已经啊正式被破格选拔进航母舰载机飞行员训练基地了。你未来的老公，在不久的将来将会驾驶歼15到海空一线，守护祖国的海疆。哎，喂，喂，怎么了？
0: 是不是高兴的，说不出话来了？平静一下啊，平静一下。好小子，爷爷，哼，歼15，你飞那么高，这可是玩命啊！不单是你小子的小命得玩完，我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了你啊！听见没有？ 菲菲，电话。
1: 是华为。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怎么关机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一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诺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将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经由夏商周三代不断治理与巩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在这一核心区，分布着诸多不同族源的邦国，自称为夏或华，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诸夏。四夷人群包括三苗，有的 居住于核心区域的周边地带，有的在核心区域内与诸夏人群混居，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夏朝统治的范围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商朝 已扩大到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西周时，以北至燕山南北，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随着疆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商朝和西周都实行分封制和灵活开放的族群治理政策， 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西周初年出现了华夷交战与华夷之变，但没有改变诸夏邦国之间诸夏与四夷之间边界弱化的趋势。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诸夏。相比于 多个邦国集合体的诸夏，华夏强调一个人数众多、边界开放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共同体，认同华夏文化的诸夏四夷皆处于其中。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 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带来的战乱让统一越发成为各邦族的共同追求，使得天下作为贯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体系得以确立，天下一家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崛起于四夷之地，但 继承华夏文化的强大邦国，如楚、秦、吴、越，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夷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 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第二节，华夏共同体的发展。周人 原本是中原的古老部族，其始祖后裔是尧舜时期的重臣。周人最早活跃在陕西泾河中游，后西迁至陕西渭水流域，并与更西面的甘肃陇右姜姓羌人部族深度融合，而逐渐发展壮大。到了商朝中后期，周 已成为稀土的重要方国。公元前1146至前771建立。西周时期，天命观大行其道，加强了各族群对中央王朝的政治认同。随着诸夏集团的形成，华夷之变开始出现，但由于分封制的推行， 各族群出现了大规模混居与通婚，遍布天下的周道路网亦加强了族群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开启了
各族群间社会文化深度融合的新篇章。一、周初分封。西周建立前的先周文化是一个多元融合的文化，它由姬姓周人、姜姓之族和其他众多非姬姓族群共同创造。周朝经牧野之战建立政权，而东方的殷商遗民随后发起对抗周朝的三监之乱。为应对这场叛乱，周公亲自东征，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改变了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的政治格局，拓展了周朝直接治理的区域。为加强对殷商故地的治理，周公在当时人们认为的天下之中营建新都洛邑，即宅兹中国。作为东方诸侯朝见周王和缴纳贡赋的东都洛邑，是周朝的东方政治经济中心，也被称为成周。以东都洛邑和西都封号为核心的王畿绵延超过千里，是周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带。西周统辖疆域，更是北至燕山山脉，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为了在扩大的疆域内建立起稳定的政治秩序，周朝实行分封制，册命了数量众多的诸侯，吩咐各地建立邦国。为避免诸多殷商遗民再次聚合发动叛乱，周朝借着大型分封的契机，将这些大族进行拆分和迁徙。这一过程与周初分封诸侯是同步进行的。文献中记载了许多邦国分封时都曾授民，如分封鲁国时，就将殷民六族一并封给了鲁公伯禽，命他统治这些殷人宗族；分封魏国时，将殷民七族分给魏康叔；分封晋国时，将怀姓九宗分给唐叔虞。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发掘出土的刻雷刻河铭文，记载了分封燕国的情景，也提到将羌、豫、标等族封给燕国。那些殷商时期十分兴盛的大族，如莒族、畲族等，在西周时期都分散到了天下各地。有些曾激烈反抗周朝的族群，在被拆分后远迁数千里，彻底远离本族旧地。如秦人的祖先，原本生活在嬴姓族群聚居的山东半岛，而在周公东征之后，秦人被西迁到数千里之外的甘陇地区。部分殷商大族亦被拆分后安置在王畿腹地，如周原和洛邑。近几十年来，两地考古发掘出大量西周时期的殷商人墓葬。另外，由于殷商贵族文化程度较高，所以很多殷商遗民被周人重用，他们被派往各地担任史官或作册，服务周朝的贵族。譬如根据西周早期的作册《令方仪铭文》记载，出身殷商遗民的作册册令就成了周公之子明宝的家臣。虽然周初的族群拆分与迁徙出于稳固政权的政治目的，但客观上也打破了自夏商以来聚族为邦、一族一邦的局面，使天下各族群大规模混居杂处。当时很多邦国的族群结构较为复杂，一般分为周人统治者、
被迁徙的殷商。

当地居民三类人群。这给各族群在血缘和文化上的交流融合创造了条件。为了应对这一全新的局面，周朝和列国统治者多采取较为开明的政策。如齐国始封君太公吕尚，为了安定境内大量的夷人，采取因其俗减其礼的政策，促使周人与当地族群交流融合，快速稳定了齐国政局，也塑造了活泼开放的齐国文化。又如周公的长子伯禽，被分封到殷人势力强大的商衍，建立了鲁国。为了让周人与殷人和平相处，鲁都曲阜不仅有周社，还有专供殷人活动的博社，充分尊重了殷移民的信仰和文化。南方的曾国是周初重臣南宫、南宫氏的封国。湖北随州叶家山发现的曾国墓地，虽然总体属于周文化体系，但也出现了殷商文化的元素，如墓葬中有腰坑，腰坑内有殉狗，以及青铜器铭文中出现商代已有的族徽。另外，该墓地还富有地方文化特色，其墓葬朝向基本都是东西向，而周人墓葬一般为南北向。这说明被分封曾国的周人不仅与随行分封殷商人群杂居交融，也吸收了当地居民的文化习俗。随着各族群不断迁徙杂居，文化和礼俗的发展逐渐趋同，原本在周初泾渭分明的各族群文化，到了西周中后期就已基本融合。族群杂居也必然造成族际联姻。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统一稳定政治秩序下，即使是相隔很远的族群也常常建立婚姻关系。周礼中规定了严格的同姓不婚原则。上古时期的姓很稀少，目前可知的只有20多个，因此姓族是非常庞大的。而男女婚姻必须跨姓族，也就有可能跨越族群边界。在周朝建立前，姬姓与姜姓、姬姓与吉姓已经常联姻，这些族群早已深度融合。进入西周时期，华夷之变的观念虽已萌发，但诸夏列国与其他族群通婚联姻的例子并不少见。譬如晋国势力范围内的彭国与霸国是伪姓的戎狄之国，学界推测他们是周初跟随晋国分封至此的怀姓九宗中的两个。但彭霸仍与许多周朝分封的姬姓列国保持了频繁的通婚，这在山西绛县衡水彭国墓地和翼城县霸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充分体现。跨族群的通婚不仅出现在诸侯列国中，也见于周王室。西周晚期，周王曾娶南方鄂国的吉姓女子，而鄂国是江汉流域的邦国，在商朝时就很强大，也并非完全臣服于周朝。周天子也曾娶戎狄女子为王后，如西周末年的周幽王娶了西申国的国君之女姜氏为王后，西申在当时又被称为申戎。春秋早期的周襄王也娶了伪姓的狄人女子为王后。
二，周礼秩序。西周是一个初步完成疆域统合和族群统合的统一王朝，周人用天命观将天下各族融合为一个政治实体，以天命之转移解释王朝更替。天命只是从夏人转移到商人，再转移到周人，并非族群间的相互征服取代。统治集团的更迭并不影响各族群之间已存在的凝聚力。得天命者便具有了更强的合法性和号召力，从而将更多的族群纳入其主导的政治共同体中。周朝的政治版图由周天子分封的列国和向其臣服的邦国共同构成，分封的诸侯国兼具列国与周朝地方组织的双重性质，其源于地缘血缘的族群性质被极大的削弱。这些诸侯建立的合法性、日常治理的政治制度以及维持贵族家族内部秩序的礼法仪节均来源于周朝，甚至邦国的执政大臣和军队首领也由周朝任命。加之严密的宗法制以及频繁的跨族性联姻，这些封国与周朝凝聚成为一个内部联系十分紧密的政治实体。周朝分封的列国需行周礼，遵宗法，且周礼与其他邦族纷繁各异的政治文化需显著地区分开来。当时天下仍有大量邦族并非周朝分封，他们多数不行周礼，根据各自的传统治理国家，逐渐被诸夏列国视为异己，并被冠以蛮夷戎狄之称。周初建立新政治秩序，开华夏观念之端倪，也催生了华夷之变的出现。周人自称为有夏，称自身居住的地方为区夏。因此周王朝分封的诸多邦国被称为诸夏，有时也称诸华。诸夏主要包括姬周王室的分支建立的邦国，长期与西周联姻的若干姜姓、吉姓邦族，包括齐、吕、申、许、南燕等，虞舜、夏禹、商汤后裔建立的邦国，包括陈、宋、杞、曾等，而楚国、吴国、越国、山东半岛上的许多东夷邦国，以及更多尚未发展到国家形态的部族，如谭、人、素、须聚、颛臾、诸、莒等，则不被视为诸夏。对于那些分封制之外的非诸夏邦族，只要臣服于周，周朝便很少干涉其内政，甚至默认这些国君在国内称王。在西周金文文献中可以找到很多诸侯称王的例子，譬如在关中平原的宗周王姬之内就存在着一位泽王，从西周早期一直传承到晚期，且经常参与王朝贵族事务。目前已发现的西周时期称王的邦族已近十个，这些国君虽然称王，但大多时候臣服于周天子，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礼乐文化影响。西周固然通过分封制极大地扩展了统治疆域，但也和夏商王朝一样，面临着如何管理和安定境内各族群势力的问题。以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仍无法实现直接管理。因此，周王朝沿用并改

0: 天下各族应当归属于一个统一政治秩序的观念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 这是中国能够出现大一统王朝以及各族得以凝聚成中华民族的重要前提。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1: 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王嘉欣的作品《在山的那边》，朗读姚科。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哦，山那边是海吗？ 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呀，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 那个海呢？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今天呀，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当我爬上那一座座又或者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浸湿了我枯干的心灵。在山的那边， 是海吗？是的，人们啊，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地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

0: 余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一集。
1: 现在播送新闻，今天让我们重温一段历史。
2: 在不合国的记忆中，永远刻下了美机撞毁我机事件中跳伞失踪的人民海军飞行员悲壮的身影。云海茫茫，大海茫茫，南中国海
3: 你以为中国还会任人宰割吗？这是中国的海，祖宗的海。
4: 哎呀，爸，坐下吃饭吧。
3: 你，
4: 都凉了。
3: 欺负人呐，欺人太甚了。你是谁？
4: 爸，我是你儿媳妇，你宝贝孙女齐飞的妈妈呀。
3: 我饿。
4: 吃饭吧啊，来。哎呦，飞飞，来帮我扶一下你爷爷啊。
5: 爷爷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
4: 哎，
5: 妈，爷爷早年一个大物船厂的修理师，怎么最近老是说这种话呀？估计是当年受刺激了。
4: 嘘，啊，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的，医院预判的症状逐渐明显了。哎呀，也是90多岁的人了。哎，菲菲，今天是双休日。华威怎么没来家里呀？哎，不对呀，他2周没来了。
3: 我还没吃饭呢。
4: 哎，
3: 吃饭。
4: 爸，这是您爱吃的炒蒜苔。用筷子夹住，筷子夹啊。好好好。哎，菲菲，华威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华威他最近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4: 你上次不是说海航学院有意把他从海航团调回去当教员吗？哎，这是最好的归宿啊！告诉他别犹豫。
5: 妈，他坚持要飞的。
3: 飞，有就飞。
5: 爷爷，您好好吃饭啊，好好吃饭。哎，这军舰模型。都弄脏了，
3: 脏了，我擦擦。
4: 自从华威给你爷爷买了这个军舰模型，他成天当个宝似的，看着他呀就安静了不少。
3: 你别碰，那是我孙子给我的。
5: 您孙子是谁啊？
3: 不告诉你。
5: 好，不问您啦，快吃饭吧啊，爷爷。哎妈，我看华威最近经常看舰载机的资料。
4: 哎，要是能飞民航就好了，你们俩就能经常在一起，还能早点结婚呢。
5: 飞民航
4: 啊？
5: 妈，你想想怎么可能？他是军人。
4: 哎，军人，早听人家说过。军人是没有个人选择的。
3: 不吃了。
4: 哎，爸，吃饱了。
3: 你是谁？怎么来我家了？啊？走了。
4: 哎，爷爷。
3: 走了。
4: 哎，爸，天都黑了，您还出去干嘛呀？
3: 你闪开。
4: 哎。
3: 公园的老家伙。

1: 小二不准，还不让说，暴龙头大作战开。爷，爸，你别出去，爷爷。爸，您，华为爷爷又犯病了，这么晚了非要出去。
2: 齐飞，你把手机给爷爷。
1: 哎，爷爷，你听，有命令。
2: 请愿见，立即返航，入港。是，立即返航。孙女，啊，你这值日官在那儿卖啥呆呀？关门。哦哦哦！
3: 我还没吃饭呢。哎呦，
2: 爷爷，您刚吃完，你看这不碗和筷子都还。
3: 我要起航了，你看看，你看看，就华为说话他听，明白的时候说话一套一套的。哎，妈，爷爷年轻时候的事儿，您不知道？爸不在世的时候也没说过。哎，他们爷俩从来不提从前的事儿。我嫁过来，你爷爷就是大悟的特装修理师。哎，菲菲。
2: 你别睡得太晚了啊！嗯，等你研究生毕业，你们俩就争取把结婚证给领了啊！都老大不小的了。华为好小伙子，特别是穿上那身帅气的军装，那这大檐帽、肩牌，嘿嘿，菲菲嫁给他错不了啊！我赞成。
1: 坚决性的赞成，哎，我就想坐坐他驾驶的飞机。哎，
3: 听见没有？这时候又明白了，爸，人家那叫战斗机，您连摸都摸不着。嗯，
2: 战斗机，看到电视上那齐刷刷的背着手往甲板上那么一站。 真帅呀，真帅呀！谢谢爷爷。到时候婚礼上，您可得代表咱们娘家人讲话啊。那必须的，坚决性的。嗯。你爸呢？我要洗脚。洗脚。
3: 又完了。
4: 爷爷，您坐下啊。 我给您去趟洗脚水去。嗯，
3: 来，爸，先坐下。

0: Жена.
1: Хэрэг.
0: Хуа Вэй. 我的中队长还是为你的，喂，华为，我问你，你记不记得当初就在这个办公室，你婉拒了海航学院留校任教安排？上个月，人家又要调你，你态度坚决的要求留在一线作战部队。当初我问你，为什么非要求来我们飞行团？你是怎么回答的？
1: 报告团长，我的回答是，我是受海空卫士王伟生前所在部队来的。
0: 不错，你先后飞过八型战机，改装的过程中都是同批飞行员里第一个放单飞的，是全团公认的飞行尖子，
1: 都是首长培养，这样有帮助的结果。
0: 那现在要求调离，去舰载航空兵部队，又是冲什么？
1: 冲舰载机。
0: 我知道，你飞行天赋很高，领悟能力强。
1: 但你选择舰载机，那就意味着一切要从零开始，而且即便我能够成为海军破例选拔、超常规培养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作为插班生，必须要在一年内赶上战友们2年多的训练量。这些我都知道，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我失望？我告诉你，失望是谁也承担不起的。
0: 我知道。
2: 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的风险系数是民航飞行员的20倍，是航天员的5倍。我问你，那你未婚妻齐飞同意吗？
3: 他……
2: 哎，你把上衣脱下来干嘛呀？
3: 你披上了。 风有些凉，菲菲啊，你看，晚上看咱们这座城市，万家灯火，连接着满天的繁星，身边有你这么漂亮的空姐未婚妻，哎呀，要是如愿能成为第一艘国产航母上的舰载机飞行员，那我此生就无憾了。哎，对了，菲菲。
2: 如果你这次在职研究生毕业了，该调换一个岗位了吧？接着考，报考近代史博士研究生。然后呢？然后入伍去舰艇学院当教员。嗯，喜欢你们这套军装。<笑>
3: 再然后呢？
2: 给你当媳妇儿，给你的孩子当妈。
3: 你还真不害臊啊！<笑>你太坏了，你非得不让你。哎呀，好了好了，哎呀，别打，哎呀，好了好了，哎呀，别打，别打，哎呀，好了好了，哎，哎呀，好了，不打不打，别闪了我老婆的腰啊！哎，菲菲啊，说正经的，当飞行员的老婆会很辛苦的。
2: 我知道，生活不都是花前月下？
3: 尤其嫁给当兵的，聚少离多。只要有你，什么样的苦我都不怕。
2: 菲菲，我心疼你。哎呀，老天对我不薄，把你给了我。
3: 你知道我同城机组的姐妹多羡慕吗？嗯。哎，对了，我听贺平说他和严震打算明年结婚呢。啊，严震那小子还跟我说啊，等咱们俩先结婚，他们再结呢。
2: 为啥呀？
3: 他说了，他说什么啊？头一次结婚，有点紧张。<笑><笑>真的？啊。
2: 要是真这么说，看我不告诉贺平收拾他，
3: 没错，狠狠的收拾他，绝对的，这臭小子。
2: 哎，
3: 啊，
2: 都是你编的吧？
3: 不是不是。
2: 你看我，你
3: 哎呀，好了，不打了，不打了。
2: 我的脚，我的脚，
3: 你怎么了？
2: 不行了，不行了，
3: 脚怎么了？
2: 你得背着我。
3: 哎呀。
1: 这。
0: 哎呀，你别东张西望了，没人。
1: 那也不。
0: 快点。
1: 好，来上来。哎呀，我的妈呀，你可真是千金小姐啊。嗯。哎呀，菲菲啊，和平他们的造船厂忙吗？
0: 那小丫头忙着呢，一个半月了，池主都在设计室。
1: 哎，多少人为了航母啊，真是拼了。
0: 艰巨又光荣啊，百年梦想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了。哎呀，你累了就放我下来吧。
1: 不累，背一辈子。
0: 嗯，换着背，下辈子我背你。
1: 行，那下下辈子我再背你。
0: 哎呦，你算了吧。哎呀，别逞能了，快放我下来。咱们俩在这坐会儿啊。
1: 坐会儿。
0: 哎，对了，听和平说，严震和他讲你们海航学院要搞系里的同学会。
1: 对啊。
0: 我可给你敲个警钟啊！
1: 啊，
0: 当初学校追过你的那个女生，你可要跟她保持飞行距离。听说还挺漂亮，
1: 是很漂亮，
0: 比我漂亮。
1: 不不，那差那么一点点。
0: 你臭小子，你你说，
1: 别你的耳朵呀！
0: 谁漂亮？
1: 你漂亮，你漂亮，你漂亮！哎呀，天底下我们飞最漂亮，最漂亮。
0: 这还差不多。这四周没人，咱俩喊两嗓子。
1: 可以啊，我起头。
0: 嗯，
1: 大海呀大海，
2: 生我养我的地方。
1: 海风吹，海浪。
0: 哎呀，你又跑调了。
1: 哎，麦田要以后再也不跟你唱了。
3: 早间新闻，近期某些国家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在南海抢行。
4: 我告诉你，马善被人骑，人软就被人欺呀、啊！咱们中国要是也有十来艘航母往那儿一戳，我告诉你，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扎刺儿。
5: 那可不好说呀！我看这两年那大雾够忙的。我儿子他们船厂那边天天加班，时不我待呀！
6: 这，你显摆什么呀你啊？要我说呀，第一艘航母，国产航母，舰载战斗机，哎，辽宁是咱们国家航母的起航地呀！
7: 这谁不知道？咱们这些大无脑职工心里就惦记着这些。
4: 哎呀，行了吧？要我说呀，这舰载机在航母甲板上的着陆，那可是风险最大的一个环节，那可是玩命的事儿。
7: 哎呦，那可说呢，听说尤其是着舰，那比航天员风险都大好几倍呢。
8: 风险再大，也挫不败咱们海军航空兵的报国之志。
4: 哎呀，这一想到这些孩子呀，我这心里头是既踏实又感动。
5: 哎呀，可是咱这颗心呐，也总悬着。你说这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这，哎呀，这每个年轻的飞行员都有父母，都有心爱的姑娘，啊，就怕万一不是？
4: 可不是嘛，那脑袋可都别在裤腰带上。
7: 呸！你们两个闭上臭嘴啊！这胡说八道什么？
9: 你们说什么？啊？
5: 哎呀，说飞行员呢？
4: 对。
10: 飞行员，风险大，风险大。咱们华为要是出了事，我孙女菲菲莫非要……不行，我得回去。
4: 哎，这老爷子，
7: 这老爷子怎么自个儿穿着拖鞋就跑出来了？
5: 就是啊，
7: 他又抱着个军舰模型当个宝贝似的。
10: 你别管我。这是个大事儿，大事儿！我孙女将来可不能……
0: 爸，
4: 你看看这把儿媳妇急得满头大汗的。
5: 哎呀，难得呀，这为了照顾公公，自己呀提前申请退休了。你说这……
11: 哎呀，各位早啊！平时街坊邻居也都没少跟着操心啊。
4: 哎呀，
11: 谢谢了，谢谢了。哎，爸，快回家吃饭吧！啊，回家，回家。
10: 你谁呀？我可不认识你。放开我！
11: 回家吧，爸。哎，华威来看你了。
10: 华威，飞行员那可是玩命的职业呀！我告诉你，我孙女飞飞，不行，我得跟她说说去。
11: 走走走，好。
12: 团长，
13: 出去，关上门，重新进来。
12: 是。报告。
13: 进来。你小子一大早你就……
12: 团长，我听说你马上就要调到舰载机训练基地了，带上我，求求您，求求您了啊！
13: 你和严震几个人这几个月的高强度训练，提高很快。昨天呢？你的所有选拔科目成绩都排在前列，你们都有希望入选。
12: 太好了，团长。
13: 华为，
12: 哎，
13: 你就不再考虑考虑，或者和家人商量一下啊？
12: 我，
13: 这可是你飞行事业上一次关键的选择呀！航母上千人一杆枪，人舰机一体，战机的价值就不说了。就是每个飞行员都是空中骄子，是无价之宝。飞行员
12: 每一个想成为舰载机飞行员的军人都知道，戴上头盔，我将无我。
13: 我告诉你，普通的年轻人正处在尽情享受爱情的年华，而你将承受预想不到的各种考验，包括你个人感情上的牺牲。
12: 团长，听您的口气，我肯定已经入列了，
4: 啊，太好了！哎呀呀呀！哎呀，哎呀，华威，你放下我，放下我，这里是团部。哎呦，
12: 谢谢我的亲师傅。哎
13: 呀，你看看你忘乎所以的样子。哎呀，这样，还要等军里批准，回去等正式通知啊。
12: 是，
13: 你呀。
10: 菲菲的，
14: 菲菲，你站稳了啊！我要告诉你一个特大好消息，我已经啊正式被破格选拔进航母舰载机飞行员训练基地了。你未来的老公在不久的将来将会驾驶歼十五到海空一线守护祖国的海疆。哎，喂喂，怎么了？是不是高兴的说不出话来了？平静一下啊，平静一下。
10: 好小子，
14: 爷爷，
10: 哼，歼十五，你飞那么高，这可是玩命啊！不单是你小子的小命得玩完，我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了你啊！听见没有，
14: 爷爷？
10: 哼，菲菲，电话。
11: 哎，是华威。
15: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1: 怎么关机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一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诺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兴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

0: 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 不被图克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四讲，天下秩序与华夏共同体演进，夏商周时期。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习近平。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建立于约公元前2070年，标志着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诸多族群归属于一个王朝的政治格局。约前1600年，东方的商人崛起，建立商朝。至前11世纪，西部的周人兴起，代商而建立周朝，定都封号，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前771年，西周灭亡，随后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大致分为春秋，前770至前476，和战国，前475至前221两段，是历史上群雄争霸、追求一统的动荡时期，也是族群大迁徙、大交融的重要时期。最迟在夏中晚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经济生活与文明形态，经由夏商周三代不断治理与巩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在这一核心区分布着诸多不同族源的邦国，自称为夏或华，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诸夏。四夷人群包括三苗，有的居住于核心区域的周边地带，有的在核心区域内与诸夏人群混居，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夏朝统治的范围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商朝已扩大到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西周时已北至燕山南北，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随着疆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商朝和西周都实行分封制和灵活开放的族群治理政策，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西周初年出现了华夷交战与华夷之变，但没有改变诸夏邦国之间、诸夏与四夷之间边界弱化的趋势。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诸夏。相比于多个邦国集合体的诸夏，华夏强调一个人数众多、边界开放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共同体，认同华夏文化的诸夏、四夷皆处于其中。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 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带来的战乱，让统一越发成为各邦族的共同追求，使得天下作为贯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体系得以确立。天下一家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崛起于四夷之地，但继承华夏文化的强大邦国，如楚、秦、吴、越，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夷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第二节，华夏共同体的发展。周人原本是中原的古老部族，其始祖后裔是尧舜时期的重臣。周人最早活跃在陕西泾河中游，后西迁至陕西渭水流域，并与更西面的甘肃陇右姜姓羌人部族深度融合，而逐渐发展壮大。到了商朝中后期，周已成为西土的重要方国。公元前十一世纪上半叶，西周前1046至前771建立。西周时期，天命观大行其道，加强了各族群对中央王朝的政治认同。随着诸夏集团的形成，华夷之变开始出现。但由于分封制的推行，各族群出现了大规模混居与通婚，遍布天下的周道路网亦加强了族群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开启了各族群间社会文化深度融合的新篇章。一、周初分封。西周建立前的先周文化是一个多元融合的文化，它由姬姓周人、姜姓之族和其他众多非姬姓族群共同创造。周朝经牧野之战建立政权，而东方的殷商遗民随后发起对抗周朝的三监之乱。为应对这场叛乱，周公亲自东征。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改变了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的政治格局，拓展了周朝直接治理的区域。为加强对殷商故地的治理，周公在当时人们认为的天下之中营建新都洛邑，即宅兹中国。作为东方诸侯朝见周王和缴纳贡赋的东都洛邑，是周朝的东方政治经济中心，也被称为成周。以东都洛邑和西都封号为核心的王畿，绵延超过千里，是周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带。西周统辖疆域，更是北至燕山山脉，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为了在扩大的疆域内建立起稳定的政治秩序，周朝实行分封制，册命了数量众多的诸侯，吩咐各地建立邦国。为避免诸多殷商遗民再次聚合发动叛乱，周朝借着大型分封的契机，将这些大族进行拆分和迁徙。这一过程与周初分封诸侯是同步进行的。 文献中记载了许多邦国分封时都曾授民，如分封鲁国时就将殷民六族一并封给了鲁公伯禽，命他统治这些殷人宗族。分封魏国时将殷民七族分给魏康叔，分封晋国时将怀姓九宗分给唐叔虞。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发掘出土的刻雷刻河铭文，记载了分封燕国的情景，也提到将羌、豫、标等族封给燕国。那些殷商时期十分兴盛的大族，如莒族、畲族等，在西周时期都分散到了天下各地。有些曾激烈反抗周朝的族群，在被拆分后远迁数千里，彻底远离本族旧地。如秦人的祖先原本生活在嬴姓族群聚居的山东半岛，而在周公东征之后，秦人被西迁到数千里之外的甘陇地区。部分殷商大族亦被拆分后安置在王畿腹地，如周原和洛邑。近几十年来，两地考古发掘出大量西周时期的殷商人墓葬。另外，由于殷商贵族文化程度较高，所以很多殷商移民被周人重用，他们被派往各地担任史官或作册，服务周朝的贵族。譬如根据西周早期的作册《令方仪铭文》记载，出身殷商移民的作册册令就成了周公之子明宝的家臣。虽然周初的族群拆分与迁徙出于稳固政权的政治目的，但客观上也打破了自夏商以来聚族为邦、一族一邦的局面，使天下各族群大规模混居杂处。当时很多邦国的族群结构较为复杂，一般分为周人统治者、被迁徙的殷商移民、当地居民三类人群。这给各族群在血缘和文化上的交流融合创造了条件。为了应对这一全新的局面，周朝和列国统治者多采取较为开明的政策。如齐国始封君太公吕尚，为了安定境内大量的夷人，采取因其俗减其礼的政策，促使周人与当地族群交流融合，快速稳定了齐国政局，也塑造了活泼开放的齐国文化。又如周公的长子伯禽被分封到殷人势力强大的商衍，建立了鲁国。为了让周人与殷人和平相处，鲁都曲阜不仅有周社，还有专攻殷人活动的伯社，充分尊重了殷移民的信仰和文化。南方的曾国是周初重臣南宫、南宫氏的封国。湖北随州叶家山发现的曾国墓地，虽然总体属于周文化体系，但也出现了殷商文化的元素，如墓葬中有腰坑，腰坑内有殉狗，以及青铜器铭文中出现商代已有的族徽。另外，该墓地还富有地方文化特色，其墓葬朝向基本都是东西向，而周人墓葬一般为南北向。这说明被分封曾国的周人不仅与随行分封殷商人群杂居交融，也吸收了当地居民的文化习俗。随着各族群不断迁徙杂居，文化和礼俗的发展逐渐趋同， 原本在周初泾渭分明的各族群文化，到了西周中后期就已基本融合。族群杂居也必然造成族际联姻。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统一稳定政治秩序下，即使是相隔很远的族群也常常建立婚姻关系。周礼中规定了严格的同姓不婚原则。上古时期的姓很稀少，目前可知的只有20多个，因此姓族是非常庞大的。而男女婚姻必须跨姓族，也就有可能跨越族群边界。在周朝建立前，姬姓与姜姓、姬姓与姬姓已经常联姻，这些族群早已深度融合。进入西周时期，华夷之变的观念虽已萌发，但诸夏列国与其他族群通婚联姻的例子并不少见。譬如晋国势力范围内的彭国与霸国是伪姓的戎狄之国，学界推测他们是周初跟随晋国分封至此的怀姓九宗中的两个。但彭霸仍与许多周朝分封的姬姓列国保持了频繁的通婚，这在山西绛县衡水彭国墓地和翼城县霸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充分体现。跨族群的通婚不仅出现在诸侯列国中，也见于周王室。西周晚期，周王曾娶南方鄂国的姬姓女子，而鄂国是江汉流域的邦国，在商朝时就很强大，也并非完全臣服于周朝。周天子也曾娶戎狄女子为王后，如西周末年的周幽王娶了西申国的国君之女姜氏为王后，西申在当时又被称为申戎。春秋早期的周襄王也娶了伪姓的狄人女子为王后。二，周礼秩序。西周是一个初步完成疆域统合和族群统合的统一王朝，周人用天命观将天下各族融合为一个政治实体，以天命之转移解释王朝更替。天命只是从夏人转移到商人，再转移到周人，并非族群间的相互征服取代。统治集团的更迭并不影响各族群之间已存在的凝聚力。得天命者便具有了更强的合法性和号召力，从而将更多的族群纳入其主导的政治共同体中。周朝的政治版图由周天子分封的列国和向其臣服的邦国共同构成，分封的诸侯国兼具列国与周朝地方组织的双重性质，其源于地缘血缘的族群性质被极大的削弱。这些诸侯建立的合法性、日常治理的政治制度以及维持贵族家族内部秩序的礼法仪节均来源于周朝，甚至邦国的执政大臣和军队首领也由周朝任命。加之严密的宗法制以及频繁的跨族性联姻，这些封国与周朝凝聚成为一个内部联系十分紧密的政治实体。周朝分封的列国须行周礼，遵宗法，且周礼与其他邦族纷繁各异的政治文化须显著地区分开来。当时天下仍有大量邦族并非周朝分封，他们多数不行周礼，根据各自的传统治理国家， 逐渐被诸夏列国视为异己，并被冠以蛮夷戎狄之称。周初建立新政治秩序，开华夏观念之端倪，也催生了华夷之变的出现。周人自称为有夏，称自身居住的地方为区夏，因此周王朝分封的诸多邦国被称为诸夏，有时也称诸华。诸夏主要包括姬周王室的分支建立的邦国，长期与西周联姻的若干姜姓、姬姓邦族，包括齐、吕、申、许、南燕等，虞舜、夏禹、商汤后裔建立的邦国，包括陈、宋、杞、曾等，而楚国、吴国、越国、山东半岛上的许多东夷邦国，以及更多尚未发展到国家形态的部族，如谭、人、素、须据、颛臾、诸、莒等，则不被视为诸夏。对于那些分封制之外的非诸夏邦族，只要臣服于周，周朝便很少干涉其内政，甚至默认这些国君在国内称王。在西周金文文献中可以找到很多诸侯称王的例子，譬如在关中平原的宗周王姬之内就存在着一位泽王，从西周早期一直传承到晚期，且经常参与王朝贵族事务。目前已发现的西周时期称王的邦族已近十个，这些国君虽然称王，但大多时候臣服于周天子，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礼乐文化影响。西周固然通过分封制极大地扩展了统治疆域，但也和夏商王朝一样，面临着如何管理和安定境内各族群势力的问题。以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仍无法实现直接管理。因此，周王朝沿用并改进了前代的服制，采取相对灵活的治理政策。对于直接分封的诸侯，依照比较严格的礼法进行管理，对于那些分封制没有覆盖、血缘联系淡薄、文化差异较大或距离较远的邦族，则只需其在名义上臣服于周王室。在西周时期，纵然天下有若干个王，但周天子的共主地位是很明确的。即使到了春秋战国这样的乱世，称王者越来越多，但大家都很默契地把天子之位空出来，因为曾经的周天子是统治天下的共主，没有成为天下共主的王是不能称天子的。由此可见，天下各族应当归属于一个统一政治秩序的观念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这是中国能够出现大一统王朝以及各族得以凝聚成中华民族的重要前提。
0: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王嘉欣的作品《在山的那边》，朗读姚珂。
5: 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哦，山那边是

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浸湿了我枯干的心灵。在山的那边，是海吗？是的，人们啊，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的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亮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余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一集。
1: 现在播送新闻，今天让我们重温一段历史。
2: 在不合国的记忆中，永远刻下了美机撞毁我机事件中跳伞失踪的人民海军飞行员飞壮的身影。云海茫茫，大海南中国海
3: 你以为中国还会任人宰割吗？这是中国的海，祖宗的海。
4: 爸，坐下吃饭吧。
3: 你
4: 都凉了。
3: 欺负人呐，欺人太甚了。你是谁？
4: 爸，我是你儿媳妇，你宝贝孙女齐飞的妈妈呀。
3: 我饿。
4: 吃饭吧啊，来。哎呦，飞飞，来帮我扶一下你爷爷。
5: 爷爷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
4: 哎，
5: 妈，爷爷早年一个大物船厂的修理师，怎么最近老是说这种话呀？估计是当年受刺激了。
4: 嘘，啊，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的。

0: 眼预判的症状逐渐明显了。哎呀，也是90多岁的人了。哎，菲菲，今天是双休日，华为怎么没来家里呀？哎，不对呀，他2周没来了。我还没吃饭呢。哎，爸，这是您爱吃的炒蒜苔。哎哎哎哎哎，用筷子夹住。
1: 筷子夹啊！哎哎，好好好。哎，菲菲，华为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华为他最近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0: 你上次不是说海航学院有意把他从海航团调回去当教员吗？哎，
1: 这是最好的归宿啊！告诉他别犹豫。
2: 妈，他坚持要飞的。飞。
0: 飞，飞，悠悠就飞。
1: 爷爷，您好好吃饭啊，好好吃饭。哎，这军舰模型都弄脏了。
0: 脏了，我擦擦擦擦。
1: 自从华为给你爷爷买了这个军舰模型，他成天当个宝似的，看着他呀就安静了不少。
0: 你别碰。
1: 那是我孙子给我的。您孙子是谁啊？不告诉你。好，不问您啦。快吃饭吧啊，爷爷。哎妈，我看华为最近经常看舰载机的资料。
0: 哎，要是能飞民航就好了，你们俩就能经常在一起。
1: 还能早点结婚呢，
0: 飞民航啊！妈，你想想怎么可能？他是军人，哎，
1: 军人，早听人家说过，军人是没有个人选择的。不吃了。哎，爸，吃饱了。
0: 你是谁？怎么来我家了？啊！哼，走了。哎，爷爷，爸，天都黑了，您还出去干嘛呀？你闪开！哎哎，公园的老家伙，拉弦不准，还不让说，包龙图，大肚在看。爷爷。
1: 爷爷，爸，你别出去！爷爷，爸，您，华为，爷爷又犯病了，这么晚了非要出去。
0: 齐飞，你把手机给爷爷。哎，爷爷，你听，有命令，给。清远舰，立即返航，入港。是，立即返航。孙女儿。啊。
1: 你这值日官在那儿卖啥呆呀？关门！哦哦哦！我还没吃饭呢。哎呦，
0: 爷爷，您刚吃完，你看这不碗和筷子都还。
2: 我要起航了。你看看，就华为说话他听，明白的时候说话一套一套的。哎，妈。
1: 爷爷年轻时候的事儿，您不知道。哎，他们爷俩从来不提从前的事儿。我嫁过来，你爷爷就是大物的特装修理师。哎，菲菲，嗯，你也别睡得太晚了啊。嗯。等你研究生毕业，你们俩就争取把结婚证给领了啊，都老大不小的了。哎，
0: 华为好小伙子。 特别是穿上那身帅气的军装，那大檐帽、肩牌，嘿，菲菲嫁给他错不了啊！我赞成，坚决性的赞成。哎，我就想坐坐他驾驶的飞机。哎，
1: 听见没有？这时候又明白了，爸。
0: 人家那叫战斗机，你连摸都摸不着。
1: 战斗机，看到电视上那齐刷刷的背着手往甲板上那么一站，真帅呀，真帅呀！
2: 谢谢爷爷。哎，到时候婚礼上您可得代表咱们娘家人讲话啊。
1: 那必须的，坚决性的。你爸呢？我要洗脚。洗脚。
0: 又完了。
2: 爷爷您坐下啊，我给您去打洗脚水去。
0: 来爸先坐下。

0: Жила.
1: Хоё.
0: Хуавэй. 我的中队长还是为你的，喂，我问你，你记不记得当初就在这个办公室，你婉拒了海航学院留校任教安排？上个月，人家又要调你，你态度坚决的要求留在一线作战部队。当初我问你，为什么非要求来我们飞行团？你是怎么回答的？
1: 报告团长，我的回答是，我是受海空卫士王伟生前所在部队来的。
0: 不错，你先后飞过八型战机，改装的过程中都是同批飞行员里第一个放单飞的，是全团公认的飞行尖子，
1: 都是首长培养，这样有帮助的结果。
0: 那现在要求调离，去舰载航空兵部队，又是冲什么？
1: 冲舰载机。
0: 我知道，你飞行天赋很高，领悟能力强。
1: 但你选择舰载机，那就意味着一切要从零开始，而且即便我能够成为海军破例选拔、超常规培养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作为插班生，必须要在一年内赶上战友们2年多的训练量。这些我都知道，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我失望？
0: 我告诉你，失望是谁也承担不起的。
1: 我知道。
2: 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的风险系数是民航飞行员的20倍，是航天员的5倍。我问你，那你未婚妻齐飞同意吗？她……哎，你把上衣脱下来干嘛呀？
3: 你披上了，风有些凉。菲菲啊，嗯，你看，晚上看咱们这座城市，万家灯火，连接着满天的繁星，身边有你这么漂亮的空姐未婚妻，哎呀，要是如愿能成为第一艘国产航母上的舰载机飞行员，那我此生就无憾了。
2: 哎，对了，菲菲，如果你这次再直言就升毕业了，该调换一个岗位了吧？接着考，报考近代史博士研究生。然后呢？然后入伍去舰艇学院当教员。嗯，喜欢你们这套军装。<笑>
3: 再然后呢？
2: 给你当媳妇儿，给你的孩子，等吧。
3: 你还真不害臊啊！<笑>
2: 你太坏了，你！<笑>哎呀，好了好了，哎呀，别打，哎呀，好了好了，哎呀，哎呀，好了，不打不打，别闪了我老婆的腰啊！菲菲啊，说正经的，当飞行员的老婆会很辛苦的。我知道，生活不都是花前月下。
3: 尤其嫁给当兵的，聚少离多。只要有你，什么样的苦我都不怕。
2: 菲菲，我心疼你。哎呀，老天对我不薄，把你给了我。
3: 你知道我同城机组的姐妹多羡慕了吗？嗯。哎，对了，我听贺平说他和严震打算明年结婚呢。啊，严震那小子还跟我说啊，等咱们俩先结婚，他们再结呢。
2: 为啥呀？
3: 他说了，他说什么啊，头一次结婚有点紧张。<笑><笑>真的？啊。
2: 他要是真这么说，看我不告诉贺平收拾他，
3: 没错，狠狠的收拾他，绝对的，这臭小子。
2: 哎，
3: 啊，
2: 都是你编的吧？
3: 不是不是。
2: 你看我，
3: 哎呀，好了，不打了，不打了，
2: 我的脚，我的脚，
3: 你怎么了？
2: 不行了，不行了，
3: 脚怎么了？
2: 你得背着我。哎呀。
0: 这！
2: 哎呀，你别东张西望了，没人。
0: 那也不，
2: 快点！
0: 好，来上来。哎呀，我的妈呀，你可真是千金小姐啊！嗯。哎呀，菲菲啊，和平他们的造船厂忙吗？
2: 那小丫头忙着呢，一个半月了，池主都在设计室。
0: 哎，多少人为了航母啊，真是拼了。
2: 艰巨又光荣啊，百年梦想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了。哎呀，你累了就放我下来吧。
0: 不累，背一辈子。
2: 嗯，换着背，下辈子我背你。
0: 行，那下下辈子我再背你。
2: 哎呦，你算了吧。哎呀，别逞能了，快放我下来。咱们俩在这坐会儿啊。
0: 坐会儿。
2: 哎，对了，听和平说，严震和他讲你们海航学院要搞系里的同学会。
3: 对啊。
2: 我可给你敲个警钟啊！
3: 啊，
2: 当初学校追过你的那个女生，你可要跟她保持飞行距离。听说还挺漂亮，
3: 是很漂亮，
2: 比我漂亮。
3: 不，那差那么一点点。
2: 你臭小子，你说，
3: 比你的耳朵呀？
2: 谁漂亮？
3: 你漂亮，你漂亮，你漂亮！哎呀，天底下我们飞最漂亮，最漂亮。
2: 这还差不多。这四周没人，咱俩喊两嗓子。
3: 可以啊，我起头。
2: 嗯，
3: 大海呀大海，生我养我的地方。海风吹，海浪。
2: 哎呀，你又跑调了。
3: 哎，麦田要以后再也不跟你唱了。
4: 早间新闻，近期某些国家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在南海挑衅。
5: 我告诉你，马善被人骑，人软就被人欺呀、啊！咱们中国要是也有十来艘航母往那儿一戳，我告诉你，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扎刺儿。
6: 那可不好说呀！我看这两年那大雾够忙的。我儿子他们船厂那边天天加班，时不我待呀！
7: 这，你显摆什么呀你啊？要我说呀，第一艘航母，国产航母，舰载战斗机，哎，辽宁是咱们国家航母的起航地呀！
8: 这谁不知道？咱们这些大无脑之工，心里就惦记着这些。
5: 哎呀，行了吧？要我说呀，这舰载机在航母甲板上的着陆，那可是风险最大的一个环节，那可是玩命的事儿。
8: 哎呦，那可说呢，听说尤其是着舰，那比航天员风险都大好几倍呢。
9: 风险再大，也挫不败咱们海军航空兵的报国之志。
5: 哎呀，这一想到这些孩子呀，我这心里头是既踏实又感动。
6: 可是咱这颗心呐，也总悬着。你说这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这，哎呀，这每个年轻的飞行员都有父母，都有心爱的姑娘，啊，就怕万一，不是？
5: 可不是嘛，那脑袋可都别在裤腰带上。
8: 呸！你们两个闭上臭嘴啊，这胡说八道什么？
10: 你们说什么？啊？
6: 哎呀，说飞行员呢？
5: 对。
11: 飞行员，风险大。咱们华为要是出了事，我孙女菲菲莫非要……不行，我得回去。
5: 哎，这老爷子，
8: 这老爷子怎么自个儿穿着拖鞋就跑出来了？
6: 就是啊，
8: 他又抱着个军舰模型当个宝贝似的。
11: 你别管我。这是个大事儿，大事儿！我孙女将来可不能……
2: 爸，爸！
5: 你看看这把儿媳妇急得满头大汗的。
6: 哎呀，难得呀，这为了照顾公公，自己呀提前申请退休了。你说这……
12: 哎呀，各位早啊！平时街坊邻居也都没少跟着操心啊。
5: 哎呀，
12: 谢谢了，谢谢了。哎，爸，快回家吃饭吧！啊，回家，回家。
11: 你谁呀？我可不认识你。放开我！
12: 回家吧，爸。华威来看你了。
11: 华威，飞行员那可是玩命的职业呀！我告诉你，我孙女飞飞不行，我得跟她说说去。
12: 走走走，好，走
11: 走。
1: 团长，
9: 出去，关上门，重新进来。
1: 是。报告。
9: 进来。你小子一大早你就……
1: 团长，我听说你马上就要调到舰载机训练基地了，带上我，求求你，求求你了啊！
9: 你和严震几个人这几个月的高强度训练，提高很快。昨天呢？你的所有选拔科目成绩都排在前列，你们都有希望入选。
1: 太好了，团长。
9: 华为，
1: 哎，
9: 你就不再考虑考虑，或者和家人商量一下啊？
1: 我，
9: 这可是你飞行事业上一次关键的选择呀，航母上千人一杆枪，人舰机一体，战机的价值就不说了。就是每个飞行员都是空中骄子，是无价之宝。飞行员
1: 每一个想成为舰载机飞行员的军人都知道，戴上头盔，我将无我。
9: 我告诉你，普通的年轻人正处在尽情享受爱情的年华，而你将承受预想不到的各种考验，包括你个人感情上的牺牲。
1: 团长，听您的口气，我肯定已经入列了，
5: 啊，太好了！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黄威，你放下我，放下我！这里是团部。哎
1: 呀！谢谢我的亲师傅。哎
9: 呀，你看看你忘乎所以的样子。哎呀，这样，还要等军里批准，回去等正式通知啊。
1: 是。
9: 你呀。
11: 菲菲的，
13: 菲菲，你站稳了啊！我要告诉你一个特大好消息，我已经啊正式被破格选拔进航母舰载机飞行员训练基地了。你未来的老公在不久的将来将会驾驶歼十五到海空一线守护祖国的海疆。哎，喂喂，怎么了？是不是高兴的说不出话来了？平静一下啊，平静一下。
11: 好小子，
13: 爷爷，
11: 哼，歼十五，你飞那么高，这可是玩命啊！不单是你小子的小命得玩完，我这宝贝孙女可不能没了你啊！听见没有，
13: 爷爷？
11: 哼，菲菲，电话。
12: 哎，是华威。
14: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2: 怎么关机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一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诺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兴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1: 第四讲，天下秩序与华夏共同体演进，夏商周时期。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习近平。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建立于约公元前2070年，标志着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诸多族群归属于一个王朝的政治格局。约前1600年，东方的商人崛起，建立商朝。至前11世纪，西部的周人兴起，代商而建立周朝，定都封号，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前771年，西周灭亡，随后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大致分为春秋，前770至前476，和战国，前475至前221两段，是历史上群雄争霸、追求一统的动荡时期，也是族群大迁徙、大交融的重要时期。最迟在夏中晚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经济生活与文明形态，经由夏商周三代不断治理与巩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在这一核心区分布着诸多不同族源的邦国，自称为夏或华，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诸夏。四夷人群包括三苗，有的居住于核心区域的周边地带，有的在核心区域内与诸夏人群混居，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夏朝统治的范围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商朝已扩大到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西周时已北至燕山南北，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随着疆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商朝和西周都实行分封制和灵活开放的族群治理政策，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西周初年出现了华夷交战与华夷之变，但没有改变诸夏邦国之间、诸夏与四夷之间边界弱化的趋势。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诸夏。相比于多个邦国集合体的诸夏，华夏强调一个人数众多、边界开放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共同体，认同华夏文化的诸夏、四夷皆处于其中。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带来的战乱让统一越发成为各邦族的共同追求，使得天下作为贯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体系得以确立，天下一家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崛起于四夷之地但继承华夏文化的强大邦国， 如楚、秦、吴、越，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夷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第二节，华夏共同体的发展。周人原本是中原的古老部族，其始祖后裔是尧舜时期的重臣。周人最早活跃在陕西泾河中游，后西迁至陕西渭水流域，并与更西面的甘肃陇右姜姓羌人部族深度融合，而逐渐发展壮大。到了商朝中后期，周已成为西土的重要方国。公元前十一世纪上半叶，西周前1046至前771建立。西周时期，天命观大行其道，加强了各族群对中央王朝的政治认同。随着诸夏集团的形成，华夷之变开始出现。但由于分封制的推行，各族群出现了大规模混居与通婚，遍布天下的周道路网亦加强了族群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开启了各族群间社会文化深度融合的新篇章。一、周初分封。西周建立前的先周文化是一个多元融合的文化，它由姬姓周人、姜姓之族和其他众多非姬姓族群共同创造。周朝经牧野之战建立政权，而东方的殷商遗民随后发起对抗周朝的三监之乱。为应对这场叛乱，周公亲自东征，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改变了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的政治格局，拓展了周朝直接治理的区域。为加强对殷商故地的治理，周公在当时人们认为的天下之中营建新都洛邑，即宅兹中国。作为东方诸侯朝见周王和缴纳贡赋的东都洛邑，是周朝的东方政治经济中心，也被称为成周。以东都洛邑和西都封号为核心的王畿绵延超过千里，是周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带。西周统辖疆域更是北至燕山山脉，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为了在扩大的疆域内建立起稳定的政治秩序，周朝实行分封制，册命了数量众多的诸侯，吩咐各地建立邦国。为避免诸多殷商遗民再次聚合发动叛乱，周朝借着大型分封的契机，将这些大族进行拆分和迁徙。这一过程与周初分封诸侯是同步进行的。文献中记载了许多邦国分封时都曾授民，如分封鲁国时就将殷民六族一并封给了鲁公伯禽，命他统治这些殷人宗族。分封魏国时将殷民七族分给魏康叔，分封晋国时将怀姓九宗分给唐叔虞。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发掘出土的克雷、 克和铭文，记载了分封燕国的情景，也提到将羌、豫、标等族封给燕国。那些殷商时期十分兴盛的大族，如莒族、畲族等，在西周时期都分散到了天下各地。有些曾激烈反抗周朝的族群，在被拆分后远迁数千里，彻底远离本族旧地。如秦人的祖先，原本生活在嬴姓族群聚居的山东半岛，而在周公东征之后，秦人被西迁到数千里之外的甘陇地区。部分殷商大族亦被拆分后安置在王畿腹地，如周原和洛邑。近几十年来，两地考古发掘出大量西周时期的殷商人墓葬。另外，由于殷商贵族文化程度较高，所以很多殷商移民被周人重用，他们被派往各地担任史官或作册，服务周朝的贵族。譬如根据西周早期的作册《令方仪铭文》记载，出身殷商移民的作册册令就成了周公之子明宝的家臣。虽然周初的族群拆分与迁徙出于稳固政权的政治目的，但客观上也打破了自夏商以来聚族为邦、一族一邦的局面，使天下各族群大规模混居杂处。当时很多邦国的族群结构较为复杂，一般分为周人统治者、被迁徙的殷商移民、当地居民三类人群。这给各族群在血缘和文化上的交流融合创造了条件。为了应对这一全新的局面，周朝和列国统治者多采取较为开明的政策。如齐国始封君太公吕尚，为了安定境内大量的夷人，采取因其俗减其礼的政策，促使周人与当地族群交流融合，快速稳定了齐国政局，也塑造了活泼开放的齐国文化。又如周公的长子伯禽被分封到殷人势力强大的商衍，建立了鲁国。为了让周人与殷人和平相处，鲁都曲阜不仅有周社，还有专供殷人活动的博社，充分尊重了殷移民的信仰和文化。南方的曾国是周初重臣南宫、南宫氏的封国。湖北随州叶家山发现的曾国墓地，虽然总体属于周文化体系，但也出现了殷商文化的元素，如墓葬中有腰坑，腰坑内有训狗，以及青铜器铭文中出现商代已有的族徽。另外，该墓地还富有地方文化特色，其墓葬朝向基本都是东西向，而周人墓葬一般为南北向。这说明被分封曾国的周人不仅与随行分封殷商人群杂居交融，也吸收了当地居民的文化习俗。随着各族群不断迁徙杂居，文化和礼俗的发展逐渐趋同，原本在周初泾渭分明的各族群文化，到了西周中后期就已基本融合。族群杂居也必然造成族际联姻。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统一稳定政治秩序下，即使是相隔很远的族群也常常建立婚姻关系。周礼中规定了严格的同姓不婚原则。上古时期的姓很稀少，目前可知的只有20多个， 因此姓族是非常庞大的。而男女婚姻必须跨姓族，也就有可能跨越族群边界。在周朝建立前，姬姓与姜姓、姬姓与吉姓已经常联姻，这些族群早已深度融合。进入西周时期，华夷之变的观念虽已萌发，但诸夏列国与其他族群通婚联姻的例子并不少见。譬如晋国势力范围内的彭国与霸国是伪姓的戎狄之国，学界推测他们是周初跟随晋国分封至此的淮姓九宗中的两个。但彭霸仍与许多周朝分封的姬姓列国保持了频繁的通婚，这在山西绛县衡水彭国墓地和翼城县霸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充分体现。跨族群的通婚不仅出现在诸侯列国中，也见于周王室。西周晚期，周王曾娶南方鄂国的姬姓女子，而鄂国是江汉流域的邦国，在商朝时就很强大，也并非完全臣服于周朝。周天子也曾娶戎狄女子为王后，如西周末年的周幽王娶了西申国的国君之女姜氏为王后，西申在当时又被称为申戎。春秋早期的周襄王也娶了伪姓的狄人女子为王后。二，周礼秩序。西周是一个初步完成疆域统合和族群统合的统一王朝，周人用天命观将天下各族融合为一个政治实体，以天命之转移解释王朝更替。天命只是从夏人转移到商人，再转移到周人，并非族群间的相互征服取代。统治集团的更迭并不影响各族群之间已存在的凝聚力，得天命者便具有了更强的合法性和号召力，从而将更多的族群纳入其主导的政治共同体中。周朝的政治版图由周天子分封的列国和向其臣服的邦国共同构成，分封的诸侯国兼具列国与周朝地方组织的双重性质，其源于地缘血缘的族群性质被极大的削弱。这些诸侯建立的合法性、日常治理的政治制度以及维持贵族家族内部秩序的礼法仪节均来源于周朝，甚至邦国的执政大臣和军队首领也由周朝任命。加之严密的宗法制以及频繁的跨族性联姻，这些封国与周朝凝聚成为一个内部联系十分紧密的政治实体。周朝分封的列国须行周礼，遵宗法，且周礼与其他邦族纷繁各异的政治文化需显著地区分开来。当时天下仍有大量邦族并非周朝分封，他们多数不行周礼，根据各自的传统治理国家，逐渐被诸夏列国视为异己，并被冠以蛮夷戎狄之称。周初建立新政治秩序，开华夏观念之端倪，也催生了华夷之变的出现。周人自称为有夏，称自身居住的地方为区夏，因此周王朝分封的诸多邦国被称为诸夏，有时也称诸华。诸夏主要包括 姬周王室的分支建立的邦国，长期与西周联姻的若干姜姓、姬姓邦族，包括齐、吕、申、许、南燕等，虞舜、夏禹、商汤后裔建立的邦国，包括陈、宋、启、曾等，而楚国、吴国、越国、山东半岛上的许多东夷邦国，以及更多尚未发展到国家形态的部族，如谭、人、素、须据、颛臾、诸、莒等，则不被视为诸夏。对于那些分封制之外的非诸夏邦族，只要臣服于周，周朝便很少干涉其内政，甚至默认这些国君在国内称王。在西周金文文献中可以找到很多诸侯称王的例子，譬如在关中平原的宗周王姬之内就存在着一位泽王，从西周早期一直传承到晚期，且经常参与王朝贵族事务。目前已发现的西周时期称王的邦族已近十个，这些国君虽然称王，但大多时候臣服于周天子，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礼乐文化影响。西周固然通过分封制极大地扩展了统治疆域，但也和夏商王朝一样面临着如何管理和安定境内各族群势力的问题。以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仍无法实现直接管理。因此，周王朝沿用并改进了前代的服制，采取相对灵活的治理政策。对于直接分封的诸侯，依照比较严格的礼法进行管理。对于那些分封制没有覆盖、血缘联系淡薄、文化差异较大或距离较远的邦族，则只需其在名义上臣服于周王室。在西周时期，纵然天下有若干个王，但周天子的共主地位是很明确的。即使到了春秋战国这样的乱世，称王者越来越多，但大家都很默契地把天子之位空出来，因为曾经的周天子是统治天下的共主，没有成为天下共主的王是不能称天子的。由此可见，天下各族应当归属于一个统一政治秩序的观念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这是中国能够出现大一统王朝以及各族得以凝聚成中华民族的重要前提。用声

0: 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王嘉欣的作品《在山的那边》，朗读姚珂。
2: 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哦，山那边是海吗？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呀，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妈妈，那个海呢？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今天呀，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浸湿了我枯干的心灵。在山的那边是海吗？是的，人们啊，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的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亮。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余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一集。
1: 现在播送新闻，今天让我们重温一段历史。
2: 在不合国的记忆中，永远刻下了美机撞毁我机事件中跳伞失踪的人民海军飞行员悲壮的身影。云海茫茫，大

0: 爷爷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妈，爷爷早年一个大误传厂的修理师，怎么最近老是说这种话呀？估计是当年受刺激了。嘘，啊，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的。医院预判的症状逐渐明显了。哎呀，也是90多岁的人了。哎，菲菲，今天是双休日。
1: 华威怎么没来家里呀？哎，不对呀，他2周没来了。
2: 华威吃饭呢？
0: 哎，吃饭。爸，这是您爱吃的炒蒜苔。用筷子夹住，筷子夹啊。
1: 哎，好好好。
0: 哎，
1: 菲菲，
0: 华威到底怎么回事啊？华威他最近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2: 你上次不是说海航学院有意把它从海航团调回去当教员吗？哎，这是最好的归宿啊！告诉他别犹豫。妈，他坚持要飞的。飞，
1: 悠悠就飞。
2: 爷爷，您好好吃饭啊，好好吃饭。哎，这军舰模型。
1: 都弄脏了，脏了，我擦擦擦擦。
2: 自从华威给你爷爷买了这个军舰模型，他成天当个宝似的，看着他呀就安静了不少。
1: 你别碰，那是我孙子给我的。
2: 您孙子是谁啊？
1: 不告诉你。
2: 好，不问您啦，快吃饭吧啊，爷爷。
0: 哎妈，我看华威最近经常看舰载机的资料。哎，要是能飞民航就好了，你们俩就能经常在一起，还能早点结婚呢。
2: 飞民航？
0: 啊，妈，你想想怎么可能？他是军人。哎，军人，早听人家说过。
1: 军人是没有个人选择的。嗯，不吃了。哎，
0: 爸，吃饱了。你是谁？怎么来我家了？啊？哼，走了。哎，爷爷，爸，天都黑了，您还出去干嘛呀？你闪开！哎哎。
3: 公园的老家伙，拉弦不准，还不让说，包龙图，大主宰开。哎，爷爷，爸，你别出去啊，爷爷。哎呀，爸，您，华威，爷爷又犯病了，这么晚了非要出去。齐飞，你把手机给爷爷。
1: 爷爷，你听，有命令，给。清远舰，立即返航，入港。是，立即返航。孙女，你这值日官在那儿卖啥呆呀？关门。
3: 我还没吃饭呢。哎呦，爷爷。
0: 您刚吃完，你看这不碗和筷子都还……我要起航了。你看看，你看看，就华威说话他听，明白的时候说话一套一套的。哎，
2: 妈，爷爷年轻时候的事儿，您不知道？爸不在世的时候也没说过。哎，
0: 他们爷俩从来不提从前的事儿。我嫁过来。 你爷爷就是大雾的特装修理师。哎，菲菲，你也别睡得太晚了啊！等你研究生毕业，你们俩就争取把结婚证给领了啊！都老大不小的了。
1: 华威好小伙子，特别是穿上那身帅气的军装，那这大檐帽、肩牌，嘿嘿，菲菲嫁给。

0: 我赞成，坚决性的赞成。哎，我就想坐坐他驾驶的飞机。听见没有？这时候又明白了。爸，人家那叫战斗机，您连摸都摸不着。嗯，战斗机，看到电视上那齐刷刷的背着手往甲板上那么一站。 真帅呀，真帅呀！谢谢爷爷。到时候婚礼上，您可得代表咱们娘家人讲话啊。那必须的，坚决性的。嗯。你爸呢？我要洗脚。洗脚。
1: 又完了。爷爷，您坐下啊。 我给您去趟洗脚水去。嗯，
2: 来，爸，先坐下。

0: Жана.
1: Тэр
0: Хуа Вэй. 我的中队长还是为你的，喂，我问你，你记不记得当初就在这个办公室，你婉拒了海航学院留校任教安排？上个月，人家又要调你，你态度坚决的要求留在一线作战部队。当初我问你，为什么非要求来我们飞行团？你是怎么回答的？
1: 报告团长，我的回答是，我是冲海空卫士王伟升迁所在部队来的。
0: 不错，你先后飞过八型战机，改装的过程中都是同批飞行员里第一个放单飞的，是全团公认的飞行尖子，
1: 都是首长培养，这样有帮助的结果。
0: 那现在要求调离，去舰载航空兵部队，又是冲什么？
1: 冲舰载机。
0: 我知道，你飞行天赋很高，领悟能力强。
1: 但你选择舰载机，那就意味着一切要从零开始，而且即便我能够成为海军破例选拔、超常规培养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作为插班生，必须要在一年内赶上战友们2年多的训练量。这些我都知道，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我失望？我告诉你，失望是谁也承担不起的。
0: 我知道。
2: 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的风险系数是民航飞行员的20倍，是航天员的5倍。我问你，那你未婚妻齐飞同意吗？
3: 他……
2: 哎，你把上衣脱下来干嘛呀？
3: 你披上了。 风有些凉，菲菲啊，你看，晚上看咱们这座城市，万家灯火，连接着满天的繁星，身边有你这么漂亮的空姐未婚妻，哎呀，要是如愿能成为第一艘国产航母上的舰载机飞行员，那我此生就无憾了。哎，对了，菲菲。
2: 如果你这次在职研究生毕业了，该调换一个岗位了吧？接着考，报考近代史博士研究生。然后呢？然后入伍去舰艇学院当教员。嗯，喜欢你们这套军装。<笑>
3: 再然后呢？
2: 给你当媳妇儿，给你的孩子当妈。
3: 你还真不害臊啊！你太坏了，你非得让我上你！
2: 哎呀，好了好了，
3: 哎呀，别打，哎呀，好了好了，哎，哎呀，好了，不打不打，别闪了我老婆的腰啊！

0: 说正经的，当飞行员的老婆会很辛苦的。我知道，生活不都是花前月下，尤其嫁给当兵的，聚少离多。只要有你，什么样的苦？
1: 心疼你。哎呀，老天对我不薄，把你给了我。你知道我同城机组的姐妹多羡慕我吗？哎，对了，我听贺平说，他和严震打算明年结婚呢。
0: 啊，严震那小子还跟我说啊，等咱们俩先结婚，他们再结呢。
1: 为啥呀？他说了，他说什么啊？头一次结婚，有点紧张。真的？啊？他要是真这么说，看我不告诉贺平收拾他。
0: 没错，狠狠的收拾他，绝对的。这臭小子。哎？啊？
1: 都是你编的吧？
0: 不是不是。
1: 你看我！
0: 哎呀，好了，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
1: 我的脚，我的脚。
0: 你怎么了？不行了，不行了，脚怎么了？啊，
1: 你得背着我。这，哎呀，你别东张西望了，没神。
0: 那也不，哎呀，好，来上来。哎呀，我的妈呀，你可真是千金小姐啊！嗯。哎呀，
1: 菲菲啊，
0: 和平他们的造船厂忙吗？
1: 那小丫头忙着呢，一个半月了，吃住都在设计室。
0: 多少人为了航母啊，真是拼了！
1: 艰巨又光荣啊，百年梦想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了。
0: 哎呀，
1: 你累了就放我下来吧。
0: 不累，背一辈子。<笑>嗯，
1: 换着背，下辈子我背你。
0: 行，那下下辈子。
1: 再背你！哎呦，算了吧，别逞能了，快放我下来！咱们俩在这坐会儿啊。
0: 坐会儿。
1: 哎，对了，听贺平说，严震和他讲你们海航学院要搞系里的同学会。
0: 对啊。
1: 我可给你敲个警钟啊！
0: 啊？
1: 当初学校追过你的那个女生。
0: 可要跟他保持飞行距离。听说还挺漂亮，是很漂亮，比我漂亮。不，那差那么一点点。
1: 你臭小子，你说，
0: 别你的耳朵呀！
1: 谁漂亮？
0: 你漂亮，你漂亮，你漂亮！哎呀，天底下我们最漂亮，最漂亮。
1: 这还差不多。这四周没人。
2: 咱俩喊两嗓子，可以啊！我起头。嗯，大海呀，大海，生我养我的地方。海风吹，海浪。
3: 哎呀，你又跑调了。
2: 哎，不爱听，以后再也不跟你唱了。
3: 爱听，爱听，爱听，必须唱。
2: 早间。
4: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在南海成行。我告诉你，马善被人欺，人软就被人欺呀、啊！咱们中国要是也有十来艘航母往那儿一戳，我告诉你，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扎刺儿。<笑>那可不好说呀！我看这两年那大雾够忙的，我儿子他们船厂那边天天加班。
5: 日不我待呀！这，你先别谄媚你啊！要我说呀，第一艘航母，国产航母，舰载战斗机，哎，辽宁是咱们国家航母的起航地呀！
4: 这谁不知道？咱们这些大雾脑之功，心里就惦记着这些。
5: 哎呀，行了吧？要我说呀，这舰载机在航母甲板上的着陆，那可是风险最大的一个环节。
1: 那可是玩命的事儿！哎呦，那可说呢，听说尤其是拙见，那比航天员风险都大好几倍呢。风险再大，也错不败咱们海军航空兵的报国之志。哎呀，
2: 这一想到这些孩子呀，我这心里头是既踏实又感动。哎呀，可是咱这颗心呐，也总悬着。
3: 你说这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这，哎呀，
1: 这每个年轻的飞行员都有父母，都有心爱的姑娘，啊，就怕万一不是？可不是嘛，那脑袋可都别在裤腰带上了。
4: 别，你们两个闭上臭嘴啊！这胡说八道什么？
5: 你们说什么？啊？
3: 哎呀，
6: 说飞行员呢？
7: 对，
3: 风险大，风险大。咱们华为要是出了事，我孙女菲菲莫非要不行？我得回去，回去。
8: 哎，这老爷子真是，
3: 这老爷子怎么自个儿穿着拖鞋就跑出来？
7: 对呀，
9: 他又抱着个军舰模型，当个宝贝似的。
7: 你别管我。
10: 这是个大事儿，大事儿！我孙女将来可不能……爸，爸，你看看这把儿媳妇急的满头大汗的。哎呀，
3: 难得呀，这为了照顾公公，自己呀提前申请退休了。你说这……
11: 哎呀，各位早啊！平时街坊邻居也都没少跟着操心啊。
3: 谢谢了，谢谢了。
10: 哎，爸，快回家吃饭吧啊！回家，回家。
3: 你谁呀？
7: 我可不认识你，放开我！回家吧，爸。华威来看你了。华威，飞行员那可是玩命的职业呀！我告诉你，我孙女菲菲，不行，我得跟她说说去。走走走。
12: 团长，出去，关上门，重新进来。是。报告。进来。你小子一大早你就……
13: 团长，我听说你马上就要调到舰载集训练基地了，带上我，求求您，求求您了啊！
12: 你和严震几个人这几个月的高强度训练提高很快，昨天呢？ 你的所有选拔科目成绩都排在前列，你们都有希望入选。
13: 太好了，团长。
12: 华为，哎，你就不再考虑考虑，或者和家人商量一下？
13: 我，
12: 这可是你飞行事业上一次关键的选择呀！航母上千人一杆枪，人舰机一体，战机的价值就不说了。 就是每个飞行员都是空中骄子，是无价之宝。飞行员，
13: 每一个想成为舰载机飞行员的军人都知道，戴上头盔，我将无我。
12: 我告诉你，普通的年轻人正处在尽情享受爱情的年华，而你将承受预想不到的各种考验，包括你个人感情上的牺牲。团长，听您的口气。
13: 我肯定已经入列了。太好了！哎呀，
12: 哎呀，哎呀，哎呀，华为，你放下我，放下我，这里是团部。哎呀，谢谢我的亲师傅。
13: 哎呀，你看看你忘乎所以的样子。
12: 哎呀，这样，还要等军礼批准，回去等正式通知啊。
13: 是。
12: 你呀。
14: 新买的旺放卫生间了，啊！菲菲的，菲菲，你站稳了啊！我要告诉你一个特大好消息，我已经啊正式被破格选拔进航母舰载机飞行员训练基地了。你未来的老公在不久的将来将会驾驶歼15。 到海空一线。
1: 守护祖国的

0: 是不是高兴的？说不出话来了，平静一下啊，平静一下。好小子，
1: 爷爷，哼，歼十五，你飞那么高，这可是玩命啊！不单是你小子的小命，这玩完，我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了你啊！听见没有？
2: 飞飞，电话。哎，是华为。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怎么关机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一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诺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兴由杨默演播，陈将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